0: 桃园生伟健康创意馆，
1: 还是差两个字
0: 啊，没关系。嗯，
1: 桃花心这件事情，但是呢，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嘛，说觉得周围的可能单身的女性也很多，今天呢，如果说凑巧也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了，也可以再学习一些方法带回去告诉他们，好不好？我想问陶老师怎么形容恋爱？

0: 不巧也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了、
1: 嗯、
0: 也可以再学习一些方法带回去告诉他们好不好、
1: 嗯、
0: 我想问陶老师怎么形容恋爱中的傻女人。
1: 恋爱中也有傻小子，不光傻女人。
0: 哎，但是为什么大家好像就会觉得
1: 因为男
0: 比较突出，
1: 男生比较爱面子吧，就即便是自己吃了亏上了当也不太愿意说出来，
0: 不太愿意在朋友面前承认、
1: 啊、
0: 我之前那个事儿好傻干的
1: 啊，对呀、啊、都很、嗯、都是大多数吧可能都会选择这个打落牙齿和血吞、
0: 嗯
1: 啊、
0: 好吧就好了。那接下来说说、嗯、怎么来形容在恋爱当中大家好像看起来都会变傻这件事。

0: 看重一件事儿，就会紧张啊。
1: 但这个紧张会影响到你的真实的理性判断和，
0: 紧张会啊。人在紧张的状态下，你的行为、你的言谈都会发生变形。
1: 那这个会有一个时间阶段吗？
0: 啊，
1: 比如说我可能刚认识这个人，大概多长时间？
0: 那肯定是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刚刚认识这个阶段嘛，一切都还未明了的这个阶段，一切明了，尘埃落定啊，我们也就放松很多了。
1: 哎，这

0: 是觉得一个女孩啊，如果真的想要获得幸福的话，就不要太看重在追你的时候这个男生玩了多少花样，因为这个东西一定坚持不了很久的。就是
1: 又扎心了
0: 啊！你恰恰是要看他那个他是怎么对待朋友的，他是怎么对待父母的，因为这是长久的。
1: 很多男生其实在观察他的另一半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男生。

0: 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
1: 啊、
0: 我觉得很像我们父辈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没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去公园。
1: 现在真的这是个好方法，尤其是在那个很多可以花钱的地方。
0: 什么叫复古啊，是吧？相亲的地方也没。

0: 的黄金。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跟派出所联系了一下，说要不然看一下这种异常的行为，你们查一查。后来一查果然出问题了。
1: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值得表扬，他们不仅啊是一位贵金属的这个销售人员，他们还起到

0: 关于帮信犯罪在法律当中也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我们要根据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对象的次数、类型、行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获利等情况，综合来认定行为人包括他之前的一个认知能力啊、职业身份啊、既往经历啊、以前就跟此类犯罪有过关联，我们去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1: 用这些的综合的认定来推
2: 转账的提示，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短时间内的操作了几百万的流水，这个时候就会提示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即使这个持有人在旁边，他完全没有亲自的操作，而是把自己的 U 盾啊还有密码都交给了我们这个上游的犯罪分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卡被冻结了，或者他遇到了银行的这个转账提示的风险操作，就会要求本人进行这样一种面部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会从远程来识别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亲自在操作的，一旦他进行了这样一种刷脸

0: 进行这样一种转账的操作，
1: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0: 都是在进行涉嫌到犯罪活动了。
1: 嗯，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你用我的卡转钱，我总不会负债，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就用呗。你用完了你再给我留点儿哈，你留多少我都是赚。所以呢，他呢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比较简单，觉得呢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能让你的资金流动的一个渠道，你可不是给别人在帮小忙，而是呢帮助他在犯罪。所以好多人啊就被电信诈骗了之后，就向这个公安部门问说，我那个钱能要回来吗？你的钱啊你刚转给人家三分钟之内，你这3600万就被转完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人贪图小利，以为是小恶，实际上成就了别人大恶，几千万几百万怎么可能在这个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哈，
0: 甚至这个犯罪链条的很多的团伙成员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他们
1: 近一两年他们审查的最新的和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案子，提示啊广大的公众，咱们千万别因为贪图小利或者小便宜小便利给了电信网络

0: 圈子里的人一听到石辉这个名字，大家都会说好啊，太好了。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因为他离开我们太远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值得大家去认识。石辉呢，他看到了这个世间万象啊，所以他的笔下的这种丰富性啊，展现出的社会的丰富性，就是让人叹为观止。
1: 嗯，
0: 那么《秋海棠》这个话剧啊，现在的观众是看不到了啊。我估计其实确实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能演《秋海棠》的演员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呢？因为《秋海棠》这部话剧太特殊了。
1: 嗯，
0: 他需要这个演员不但做戏、翻跟头啊什么
1: 这些，武生的那些。
0: 现在的咱们的演员根本无法完成，
1: 找替身也很难哈。
0: 那么当时石辉在演《秋海棠》的时候，那是得到了梅兰芳先生这个程砚秋先生的真传。

0: 他是特别过瘾，然后他就忘我的这眼啊，他演秋海棠还有大马戏团都曾经晕倒在舞台上，就是太累，晕倒在舞台上。然后有一个报道说那个他被送到医院以后，
1: 那您觉得他后来这个提升和什么有关系？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他一生啊能走到这个巅峰其实和三个人有关系，刚才这个陈眠我们说到了那后来是不是他又遇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对他有非常重要的
2: 北京时间10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

第三季度哈、啊、就已经要结束了，今年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十一，各位有什么想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吗？可以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

好，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啊，35到24度。到了周二啊，就是明天啊，35到24度啊，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周三是33到20度，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到了这周的周四就是国庆节了。

0: 觉。
1: 其实他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还有有的病人会有一些这种性格的袋儿呢，还是在药瓶里呢，到点儿他去吃，吃完就忘，一会儿又吃一片，这些都有在居家时候常有发生，所以必要的时候就要让把这个药都收好，让家属来协助，而且要看到这个老人吃完再走，有的时候我们老人把药含在嘴里根本就没咽下去。你觉得他吃进去了，但是他连咽的这个动作他有时候都忘了，就在两颊这个储存着，过一会

没有一点奶水。没辙了，他只好抱着这个饥饿的新生儿挨家挨户去讨来了几把谷米，把谷米捣成烂糊喂给儿子吃，这才算是保住了孩子的一条命。为了，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一个改变张思德命运的机会出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仪陇县。带着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张思德报名参了军，

二营担任了一名通信员。在之后进行的瓦子寨战斗中，当时只有18岁的他勇敢战斗，立下大功。在此之后，张思德被调往当地的列宁小学学习文化知识。学成毕业之后，他又被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担任交通员，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在之后的多次战斗中，张思德延续了他之前英勇的表现，曾经创造了一次战斗里独自夺取两挺机枪的战绩，自己也负伤了好几次。

队踏上了万里征程。在这段伟大而艰难的行程中，他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人们提起长征，最熟悉的应该是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所走的那条路线。可是你要知道，实际上参加长征

张思德总是抢在前面。后来担任了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期，是张思德所在班的班长。他对张思德当年的举动印象深刻，他曾经向家人讲。

0: 没词儿找辙，普通的。
1: 哎，价钱有关系啊。福相面2.5毛，一斤。普通面1.85毛，
0: 这位还在粮店待过。
1: 毛面
0: 普通。
1: 行了，说一份普通面烙一份普通饼。
0: 什么叫普通面呢？
1: 普通饼的配的普通，普通，普通。
0: 你怎么掉沟里了似的？

0: 揭开新一年的希望。下一首歌来自许巍，四季。
1: 鲜花里是再次出发的起点，
2: 拼凑起来1957年进行分级的，我说你这个是第三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做手术也可以不做手术。
3: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跟您对话这几句的时间，我觉得您的心中是有一团火焰，这团火焰呢让您充满着力量，始终奋战在一线，而且您非常有使命感，觉得做医生除了给病人治病之外，还需要让病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让他们的心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病体以外的收获。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说，您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很伟大。让我们再次把这里的掌声送给张英泽院。

0: 但是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出啊，也是我在科普工作当中啊遇见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始终在秉持着三正的理念，这个三正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我暂且按下不表，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他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老师为我们带来分享科普何以正当时，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科普同仁好。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科普的重要性。那我是做气象工作，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灾害越来越严峻。如果我们科普不跟上，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

0: 小西队以87-55战胜新毕教育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1: 刚好是中秋佳节嘛，现场人也非常多，然后球员的家属、啦啦队人也很多，气氛也非常好，消遣了一下我们的休闲时间。
2: 为卫生等方面的情况，
0: 随后检查组对景区喜笑颜开咖啡店及周边民宿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2: 厅体验
0: 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拉开了活动的帷幕，经典的旋律在岩浪内回响，营造出浓厚的中秋氛围。紧接着上演的越剧《新梁祝》选段唱腔婉转悠扬，台下观众静静聆听，沉浸其中。当晚的节目分为四个篇章，涵盖歌曲、舞蹈、朗诵、情景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延宕星火，更续初心，讲述缙云革命先辈的动人故事。月满山河，万家团圆，紧扣中秋团圆内核。和美
3: 歌声融为一体的这个氛围。那么同时呢，我也带着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团队一同登台，把这个课堂啊搬到了这个延宕的舞台。既是演出，也是青年艺术人才的一次现场，
0: 让每个节目都多了几分沉浸感。传统节日跳出传统会场，这场中秋活动让自然与演出
2: 推出多款沉浸式文博互动活动，以寻踪解谜、透卡寻宝两大趣味体验为核心，搭配非遗展览、手工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打卡中读懂馆藏历史，体悟传统文化，乐享书香假期。
0: 9月27号下午，县博物馆内节日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手持寻踪图、文物透卡穿梭在各个展厅，一改往日安静观展的模式。孩子们兴致勃勃，对照手中任务线索俯身端详文物展品。

0: 各个展厅，一改往日安静观展的模式。孩子们兴致勃勃对照手中任务线索，俯身端详文物展品，认真研读展板文字，沉浸式投入文物寻宝解谜之旅，在游玩中感受本土历史文化。
1: 我最喜欢的是寻踪解谜，因为全家都能一起动脑筋，不是走马观花，边玩边学，这个体验感还是很好的。
0: 除探秘寻宝外，非遗剪纸体验、画月饼、画国庆两项手工活动同样受欢迎。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剪纸技法，市民可亲手制作剪纸作品，大家还能绘制月饼卡纸，书写国庆寄语，贴在主题墙上，留下双节印记。据了解，双节期间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开放模式，9月25号至27号，9月29号至10月7号。

0: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切实凝聚全县实干奋进合力，缙云县融媒体中心特别推出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
1: 水生态治理环城23公里全域幸福河湖建设，扎水土流势治理常态化整治河湖治乱，不断提升水资源经
2: 产量也高，它的质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
3: 低的，
2: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富裕实施的阶段。

0: 头顶、铜顶、下部都有这个烟熏的这个痕迹。
1: 嗯，
0: 到殷周时代啊，这个鼎由炊器演变成为礼器，专用于祭祀、宴训等等这。

冒出一个主意，还不一定靠谱，所以家里边是我拿主意的。过去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也没有怎么更多的吵，他好像听我的也听习惯了。但是最近因为一件事儿，我们吵得很厉害，我就跟他说让他妈去住那个二楼，

0: 啊，甚至因为有了孩子，原来还秀，有了孩子就更不秀了，孩子在哪儿变？
1: 嗯，
0: 这就是很好的表率。
1: 嗯，
0: 对吧？我给家挣钱，我承认我有一个好老婆，然后我就努力。

0: 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
2: 高铁分类器件制造。

0: 者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昨天上午，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

合作大会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杨震出席大会开幕式活动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致辞。杨震指出，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人才资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学人员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对留学人员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思想伟力中赓续留学报国精神，在投身科技前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质生产力贡献海归力量。欧美同学会将进一步深化与浙江的合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凝聚留学人员共识，汇聚留学人员力量。刘杰说，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作为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链条做好人才引育留用，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我们诚邀广大海内外人才一起围绕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赋能发展同题共答，

八大省即被纳入省域发展顶层设计，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构筑起四梁八柱，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为今日 AI 加文旅的率先破题积蓄了深厚底气。技术赋能文旅，痛点在于通用大模型难以适配行业对实施严谨与审美表达的双重苛求。浙江以一加

0: 四加五加 N 的架构破局，国产化算力底座托举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让文物保护告别经验依赖，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破解国风建模失真难题， IUU 智能体重构游客全流程体验，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链条完整贯通。更值得关注的是生态构建，这将联动院士专家、文博机构、高校与市场主体共建创新联盟，推进数据集建设与行业标准制定，形成研发、中试、落地、迭代的闭环。技术为气，文化为魂，浙江的实践表明，唯有立足丰厚文脉，用好
1: 承接上海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专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
2: 震撼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3: 据了解，未来几日仍是观潮最佳时间，也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
4: 近几天，浙江的天气格局呈现明显的南北分化，浙北地区降水频繁，阵雨雷雨多发，浙中南地区仍在副高控制下，35度高温冒头，午后多分散性阵雨

者雷雨。明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明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温大风降水过程。这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浙北首当其冲，浙中南也会陆续感受到凉意。10月2号冷空气影响下，全省气温明显回落，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降到23到25度，体感清凉。浙中南的高温也将落下帷幕，夏天集体进入尾声。10月3号到4号受低层切变和下一场冷空气影响，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0: 在残疾女孩涵涵看来，就是地铁车厢前一块小小的踏板，方便轮椅进入。一年多来，杭州地铁工作人员用细致的温柔守护着她每天的通勤路。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1: 涵涵一年前随男朋友从辽宁沈阳来到杭州余杭，住在创景路地铁口附近。每次涵涵搭乘地铁，地铁

0: 站台工作人员还会对接换乘点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接送准备。
1: 如果说杭州这块出行如果很不方便的话，我可能讲实话我待一个月就走了。
0: 这些温暖举动是韩寒留在杭州的底气，背后则是杭州地铁无障碍服务体系的常态化运转。针对残障人士、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乘客，杭州地

0: 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

0: 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
1: 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锦峰、曾克里和王胜杰三名年轻选手。
0: 冯斌和石宇豪分别在女子铁饼、男子跳远项目中登顶。
1: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跳水梦之队再入两金，林珊和龙毅